0: 于专辑《悄悄》，凭借《清醒》中。
1: 眼前来源是条鱼喊得好，
2: 用辽宁畅听出行，辽宁高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
3: 呀，
4: 荷包
3: 是了是了，你才是我的宝哥，真的假不了，盗版再真也是对

0: 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。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。
1: 是这样的。
2: 可是妈妈，如果
3: 经常空挡踩油门，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啊。
4: 驾驶恶习要远离，呵，
5: 不用谢，
6: 有时多说
7: 哦，对对对，都很棒，都
8: 就到了。
9: 多说一句是天，
10: 多说一句，
11: 多说一句
10: 是善意。
12: 好啊，李哥，不过我可是新后备箱，拿备用鞋。
4: 驾驶保平安。
13: 再说了，万一有紧急情况，别的车
14: 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？
13: 别小看，
15: 快抢，零点
16: 慌啊！我还这么年轻。
17: 故事都在发生。听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，
13: 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。
18: 心中有晴天，气息。
13: 像今天白天的，而且白天的气温还在下增大，普遍风力在5到6级，阵风。不过啊，在季节交替的到了20度以上，周六开始半数越来越足，但早晚的温度还没有。
14: 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，每一句话
13: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，陪您一路同行。信息可以随时告诉小课堂。停车请小心驾驶的语音播报。其实我也是看到了这一则视频啊，也是一提示啊，也是让车主立刻的提。那么随着车辆逐渐靠近预警区，车辆呢也是纷纷的紧急刹车，现场一避让，最终更是顺利的通过了，发现了前方异常，留给驾驶员的是不堪设想。安全行车增添一份重要的保护，开启远近光灯，禁止使用远熬夜，分心驾驶。如果说您遇到了返程途中呢，需要自觉的来遵守，需要5月12号的早8点到车道两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，再到丹东线绕行至海湾北互通里。另外 S12 啊，长松木岛互通立交驶离的车流可以96199、024、96199。

0: 款需要。
1: 需要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
0: 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，我给您发一个链接。
2: 我在高速上出毛病了，该怎么办啊？
3: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，陈
4: 有请贵宾入库。
5: 历史博物馆打个卡，重温与见证
6: 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，上冰上
7: 上两。
3: 这是一场超级对决，没有谁。
8: 哎，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？
9: 第一人，最好的你，用你的方式线现代化。
10: 中康在你的脚下，
11: 发
10: 健康在每时每刻。
12: 同志，醒醒！
13: 啊，警察，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，
12: 下次，先说这次。
14: 老李，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。
15: 需要救护车，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。
14: 刮的风，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，要来救援了。
12: 哎，好吧。
16: 辽宁高速广播网，耳边，
17: 您的耳边，您的耳边，耳边，
16: 也是交通安全知识，让我们一起。
18: 视频当中的女子开启车辆辅助驾驶，一列危险的操作也是让人揪心。北郊警方车安全的义务，即便是短暂，一旦啊辅助驾驶系统出现了故障，或者进一步梳理了重点，各位您严禁双手离盘分心操作，雨天呢、夜间呢等等能见度比较差的。此外，夜间高速行驶需要开启，尽要牢记您的驾驶责任。都是以这个林某的案例为警，一个不公平的选择。

0: 好了，各位一首之前的小老师口匝道口施工路段的应急车道边缘，提醒车辆不可以随
1: 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这是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，
2: 它一共需要6步。
3: 第一步是把先采取对角线方式，用扳下全部螺丝，卸下轮胎，卸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胎，最后
2: 想设置警告标志，扩大视警距离。
4: 哎呀，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，
5: 太不像话了，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，才是幸福的秘诀。
6: 如果没有安全座椅，最好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，不能
7: 游泳圈儿。
8: 除了北京就是沈阳，
9: 来到山里头，
10: 你过来尝尝味吗？
2: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，
11: 尝的是我特别的开心
12: 啊，感觉是
13: 下去充电，
14: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。
15: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，
16: 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下回一定注意。
17: 好吧，我还是下去跑步吧。
18: 让你转钱的信息
19: 删除，
20: 删除，
19: 骗子无处遁形。
21: 更轻松更愉快。
0: 哎呀，五一小长假不增长文旅消费活动啊，以特色鲜明的文旅 IP 矩阵，以据大数据测算啊，202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0%，跻身多项国内热门榜单之佳，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排行第9，也是展营造欢乐祥和的假日氛围。

这个冰箱的陈年冻，我的体温已经升到了40度，赶紧呼叫了120送医。凌晨5点左右，徐老额叶硬膜下有积液，模糊腹泻以及尿便失，徐老伯的神志体温逐步恢复。链球菌巴斯德箱里的存货冷冻肉品海鲜碱致命，经常吃冰箱里的存食，低温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，不能肉蛋熟食存放超过3模糊延时延误治疗，可能会出现高热、头痛、排泄异常等症状。

0: 至蝉鸣，
1: 见深秋。
0: 秋暮
1: 又一年，古人归
2: 不清啊。哎，这张好，我给他发过去，英俊的，
3: 拿来我看吧。
2: 看呢，
3: 哎呦，
4: 立春，清明，草长莺飞，
0: 绿回，
4: 万物休养。
5: 梦动，
6: 我不关心天气。
7: 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，
8: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，从建筑物，
9: 给我拿个纸巾。
10: 好。
11: 清明。
12: 我要辞职。
4: 珍爱视力，合理用眼。
13: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，
14: 停车呀，您得靠马路牙停。
11: 您说的是
12: 拒接
11: 哟，不警惕的，
12: 可不，
11: 一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。
12: 他
11: 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
15: 好的旅伴，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。
16: 好的，病人一样吃饭走红了，专家说上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来吃饭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改善各项代谢指标。然而啊，少食多餐，以避免和降糖药物和胰岛素的使用情况，女性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过。那么健康人群可以借鉴它，在保证饮食多样性的基增强这个饱腹感。最后。

车驾驶员的一封信。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，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峰频繁中，您所驾驶的车辆元素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意义。

0: 北京时间
1: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，缓行现象。
2: 开车门随手一推，
3: 第77条规定，乘坐机动车者开关车壳下车前仔细观察，并从右侧下车。
2: 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务必注意，安全后再开车门。花红柳绿，春水冰爽。
4: 你听，雁过人间。
2: 世间万种美妙，不过都为奔。
5: 别回头，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，
6: 接下来怎么办呢？
7: 你先打转向，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，车来车往的很危险。
4: 安全。
2: 曾提防电信诈骗，守护您。
8: 潘跑二肥满很新潮，好医生来治疗黄昏恋况，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。
9: 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
10: 困难，
11: 今天省内啊还是以

0: 北风为主，
1: 冷空气呢还是在不停的刷着存在。天气真的谁也说不准，感觉，哎，昨天
0: 上线，未来的一周呢，我省都没有明显的降。
1: 白天呢，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微微热的感觉，甚至它温差还是比较大的。
0: 嗯，
1: 所以
0: 啊，看到有很多这个，00后
1: 的呢。
0: 你花衬裤脱了吗？
1: 523-024-8236-5523，跟我们进行
0: 过完了啊。车，我相信啊，这个比较改扩建工程的施工需要，在五大连方向会封闭施工。沈阳至
1: 东立交的这个部分匝道，它的出入口都是封闭，入口呢是封闭的。海湾北至大连方向的这个车流，
0: 辽宁高速通的 APP 啊微信小程序当中有个车流可分别通过普兰的车流，可以由邓辰线。在快手短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，进入到官方啊，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。哎，这位，
1: 首先呢，咱们说准备考驾能看懂，那不是更安全了吗？
0: 哎，是的，接下来出车，而白色的实线则为实线，多是用来这个对向的这个边缘提醒车辆是不可以随意
1: 的。嗯，什么情况下能停呢？只有说车辆发生
0: 高速上还有这个叫导流线，一般的规范车流的走向，避免车辆随意。
1: 这个呢，多出现在咱们的高速出口，还有
0: 弄的这个标线，它呢叫高速的拢引发的危险。
1: 哎，是的，那在高速入口匝道到了，给别人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危险。
0: 没错，紧急变道。
1: 哎，是的，因为现在呢天气越来越暖和啊，还有一些设施啊，包括咱们的

0: 氤氲起来了。周围
1: 一段高速路呢，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？
2: 我要是睡，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。叔叔，
3: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。
4: 你凭什么？
3: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。
4: 凭什么跟着我？
3: 你爱谁？
5: 急于求成，
6: 15秒
5: 你无法下车。
6: 你的头。
7: 工作不是战场。
8: 筷子，自己的筷子。现在大力提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。
9: 酒斩华雄。是勇气的飞海大，千万不能逞
10: 强挑战。
11: 185人，
12: 一辆大车能儿子，超载可不是小事儿。前几
13: 拒绝超载，
14: 是您说话，我们和你一起。
1: 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聊下条的司机留言。这位听众说，我入口上高速，
15: 工作人员的指挥到咱们的人工或者
1: 各位啊。那么有人问了说，那我右侧是吧，一般来说都在最右侧，那我们收费员就会手动的来查询您的把卡啊，收费员直接这个刷您的这个 ETC
15: 车辆啊，还是得听从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。
1: 哎呀，这位司机啊，我觉得很
15: 这大件运输车辆呢，就是解体的这种物品，或者是说这
1: 没错没错，那也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，2轴的18吨，3轴的25吨，等等等等，
15: 超过4.5米，宽3.75米，
1: 轴线超18吨，最大20吨，是哇，就是我应该是有2年前啊去这个，
15: 对你去海边的那个枫叶，那个真是超、
1: 禁止普通货车来违规运输，这是第。
15: 很窄，
1: 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运输这个秒一致严禁超许可的尺寸，
15: 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，哎，我前方这个道路
1: 也是规划了28条的高速大件的主通道，要提前通知养护单位。
15: 是的，对您的货物总长进行一个
1: 是150米以外的3角警示标牌长时间停，
15: 他们呢也会和我们一样给大伙一个很

0: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。
1: 老虎警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下回
2: 切。
3: 好吧，我还是下去跑步。
4: 生动辽宁，畅听出行，行平安。
0: 高速知多。
5: 科目三考试时，如果没有完成上学这一规定，导致汽车刚起步，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，
6: 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，风窗玻璃，
5: 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。因此每
7: 有时我们沉迷刷圈花芳香，共享共悦精彩，
8: 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，都是
9: 我找找找。
10: 这是谁？
11: 这是32岁的你。
12: 哎，同志，醒醒！
10: 喂，你好，我想找个代驾。
13: 收拾旧山河，朝天去。
14: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15: 那得卡好位，把车垫起来。
16: 好，摆脱技术掣肘，把不动拳，
17: 把正式实施。
18: 媳妇儿，你要是活多，我就多拉，节等我了。
19: 好，安全带。
18: 您好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
19: 请稍等，我马上就到。
20: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，保护你我安全。
21: 如其来的难题，倾听
22: 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。欢迎各位持续。
23: 为什么？
22: 一看就不怎么听我们节目。
23: 那

0: 应该在
1: 什么呢？是高速公路为了防止路面积水
0: 影响您的行车安全，应急车道作为路
1: 作为连接北京和东北的这个交通干线处，可能会就导致咱们路面呢非常的湿滑，排除到路外去了。
0: 没错，从外观来看呢，这的缺口处会处理设置隐形的，
1: 可能也认为是不是偷懒了，这会儿没化验。这样的，如果你说安一些铁篦子，那你要是有
0: 你当时的那种场景啊，车坏在了沪南内，缺口的位置和数量都是经过科学，
1: 它就是用来排水的。
0: 嗯，
1: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
0: 走行辽宁高速了，是不是？
1: 嗯，
0: 那么我们现在啊报出这个金额之后，您直接出示这个微信的
1: ETC。 那如果说要是 ETC 发生故障了，
0: 嗯，
1: 或者有，
0: 那能不能吗？
1: 那能不能吗？咱们这个 ETC 发生故障了，咱们也可以直接走申请这个电子发票。
0: 没错，
1: 那简单来说呢，我有充电器
0: 其实哥，我就是
1: 没有不给，就是怎么说，没有没给一片，确实有点突，
0: 嗯，
1: 一千多，
0: 哎呦，
1: 急啊！我改天在咱们哪个圈子里面发一
0: 远途，然后从你这个出口出去。
1: 那大齐，你这么听，
0: 不再联系。
1: 你看，咱俩之间情谊就
0: 过一声。
1: 对，
0: 您没电了，或者说咱借你个充电宝啊，
1: 都像遇到大齐这种想法，一说我绝对不会，你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零二四。

0: 占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车道，沈阳西至蒲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。
1: 交弟姐妹，你们可得懂养生啊！啤酒驾，
2: 另类养生换来的。
3: 旁边挪挪吧你。
4: 别着急，等会儿就给我开车，好好说话。
5: 怎么可能啊？
6: 哟，甜，您都怎么做？
7: 还是开门下？
6: 等等，
8: 等什么嘛？
9: 动机啊。
6: 所以要养成门，观察车辆后方，确认没有门要小心，看得见才
10: 见到了都会去做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11: 几吨
12: 梦寒梦暖，
11: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
13: 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人生中的航船，找到稳定的方向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辽宁高速铁精神的队伍，收费管理分中心团队的忙碌身影却十分坚定。
14: 从流程梳理到应急预案制定，
13: 和普通公路上，为了实现
15: 可以挖掘的征收潜力点，通过与相
13: 运行单元集中监控站在铁岭。
16: 在成立之初，一切都处每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工作重点，操作流程，从设备的启动与关。
13: 2017年，由于多种因素交
14: 织，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元
13: 创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团队的成员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道路临时管制还是其他突发情
15: 况，我们悉心研判每一个环节，堵漏征收的目标，
13: 学化贡献了重要力量。结合相关政策，创新服务方式实施，不仅为企业降低了运输成本，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，更要服务好
16: 及合理绕行路线，最大限度
13: 全省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拥堵。他们迅速行动，连行措施，有效解决了相应路段。
14: 新的副主任王素元，我们深入研究。
13: 随后他们还在交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，
15: 并精心制定了证据采集和留存办法，
13: 没有白费。团队多次获得省公司，却从未减退。他们依然在平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，听到您的声音。我是陈宇。

0: 出现大暴雨。
1: 小明，你听听。
2: 95号汽油加满，谢谢。啊，支付多方便啊！这只听说过加油。
3: 跑入汽车油箱，造成不稳定汽油分子运动。
2: 这还真得注意哈。
4: 先生，在加油站可不能修车呀，特别。
5: 扣款成功。
6: 盲目消费。

0: 有风险，莫被誉为
1: 一人没到，我着急。
2: 户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
3: 到了，着急，很着急。
4: 家中老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黄昏恋，无限好，刚认识吧。
5: 西阳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，
6: 车通晚间版陪您同行。
7: 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，各位好，我是课堂为主，待会儿的时候呢，给大家带来这个挺揪心的。今天的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，早间各地北风为主的，而且叫昨天呢，它是永远别着凉了。谁能想象得到，在这一周呢，咱们辽宁省啊都是没有明显降水出现。
5: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，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。
7: 它是轮番来袭，对吧？也给过往的车辆呢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啊，这路面呢被雨水全面覆盖了，向南的行驶。此时呢，这个雨石路，这车辆呢突然是因平衡了。为等黄某稳住车辆，其车辆呢又与呢迅速对现场进行了封锁，也是输应该达到多少。前几分钟雨势逐渐加大，但黄某的车速大幅度的提升，雨天在高速行驶啊，要切实的做到安全驾驶。问你想，你这一下子，咱说实话，赔不怕没柴烧，身体才是

0: 健步先。尤其是部分车辆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，违法造成侧翻、追尾等恶性事故，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。一、文明驾驶，远离陋习。
1: 小朋友，我是儿童安全卫士李小。
2: 上次我就呛到了，还有不能吃。
1: 你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。
3: 耶！
4: 儿童吃
5: 块带刺的皇冠，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。
6: 生吃啊？
5: 对呀、啊，这公众号里
6: 秒获取健康信息，享受。

0: 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。
1: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，可以看出
2: 电瓶拿上来充电
3: 也不行，电瓶在家
4: 排除大隐患。
5: 每一分钟都充满保驾护航。
6: 听各位，无论此刻呢，您是些相关的一些知识，所以说呀，信息啊，或者怎么着，咱应该怎么办啊？你都行，什么问路况啊，问施工情况，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？咱们就24961999，这是我们高速。如果说平常啊，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，欢迎阁主开发研发的。那大家呢，也是可以在实在记不住啊，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。话说，驾驶人们，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，哇，刚刚也说到了啊。所在的损毁，哎，为这个货物负责，哎，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。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例子，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是啊，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放呢？他没法儿，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！再提醒，作为货车司机的您，一定要确保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，到这个。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，啊，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。就我这个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，拐弯必须再不按规定装载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啊，就是千万不能。

呢，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好吧，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。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，这是驾驶员庞某某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异常，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。咱说老实话，都不用他，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，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带的，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？民警啊，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一。交警呢，在这里还是要温馨，还开车，然后面对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灯光这种看似挺苦，他呢还容易干嘛呀？干扰交通信号啊！我游离之外的，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，是期间呢坚决不开车，好吧？不擅自的改，好吗？各位，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中京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。还有一些联系方式，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。我们啊，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电话，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

0: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。因天路滑，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
1: 好。
2: 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，
3: 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，圈已经变形或断裂。这样如4618，就代表这条轮胎是车安全至关重要，做好日常养护。
1: 湖南
4: 香酥鸭，
1: 留下人
5: 蒜蓉菜心。
6: 食物宝贵，用之。
4: 第二个，哐当哐当哐当。
7: 从杭州到北京，坐火车整整20。
8: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。
9: 自主创新的范例，2030。
10: 新手，您还得多指导啊。
11: 没问题。
10: 哎呀，李哥，今天幸亏有你。
12: 规范驾驶，保平安。
13: 用你的方式，
14: 一起，
13: 中国。正在用，
15: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，一起来聊聊，
16: 是吧？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？这交警啊，就接到了周轻型的厢式货车呢，从长沙呀回，那就我们喝那个，无论是结果呢，一启动车辆啊，倒入燃油，最终呢帮他成功，半个小时，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。

那油能省多少呢？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，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那个，这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对于某些觉得，但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被查出来，他也确实也是，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，要么借助到我们学。您凌晨两三点你打这电话，一样有人接。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，但是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啊，车靠边，人呢还要撤离，人不能在车，来拨打024-96199就可以了啊，对吧？我跑到那儿，我看了，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票历史功能，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，人员来帮您。

0: 有大讲究。
1: 那该怎么办呢？
0: 等等，
2: 等什么嘛？
3: 往后看，很容易忘记啊。
4: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，观察。开车门要小。
5: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。
6: 我是第一次
7: 论的杀猪菜之类的。
8: 海淀塔
7: 夜市了，
8: 烤串烤。
9: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。
10: 妈，讲理这是干啥呢？
11: 儿子，
12: 是你妈说的。
11: 哦，
13: 对呀，对对。
14: 知道。第二个。
15: 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。
16: 新号动车组列车，请您对号。
17: 高铁。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。
18: 愿走到何时才
19: 啊。

0: 每小时50公里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。
1: 清楚这些规定吗？
2: 是你吗？
3: 才是最安全的。
1: 对呀，
4: 交通出行，你最在意的是走路，还是忙碌却和谐？文明礼让，让每一次出行更……
5: 你爱父母吗？
6: 我从来都没有。
7: 你，小度，小度，
8: 在。
9: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，
10: 你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，一起来分享。
11: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这。AI 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工智能，确实是比那些搜索引擎是要好。当然，它现在这么实用的，让很多人啊，它会喜欢吗？是不是？还有这个找工程警方接到了张先生的报警求助。更重要的是呢，租金价格比周边呢是要便宜。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，打消了他的顾虑，发现真正的房东啊其实是另有其人的。多少钱呢？警察应该不会这个大费周章。经过跟 AI 讲一讲，问问 AI 怎么办。许多中介呢带房客看房的时候会当着顾客侦办当中。警方提示租客们啊，请注意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怎么说呢，各位啊，这种捞偏财啊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。

1: 夜间车啊，那你肯定注意了，这夜间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。丞相，
2: 不好了！
3: 撤下泥金，进水弄湿，可以将之毁于一旦。幸福，
4: 奶油冰棍，
5: 那我追剧。
3: 幸福，
6: 体检指标。
7: 来，咱继续啊，继续来看，19.9。一经推出呢，直接被教导呢各大新茶饮，不仅是一种茶饮品牌，就连像什么麦呢、美津呢，20到30，涨顶养生顶流等等这些这个社交，它这个味道真属于一个甜度的一个陷阱。 根据啊，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，成年的不喝奶茶，这个茶叶味儿感觉不，我现象看本质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。

0: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1: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，高兴，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
2: 去看看。
3: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？
2: 辽，
4: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。
5: 无声音乐留痕，时光间。
6: 张艺兴错过系列第三曲，没他希望以最质朴的音乐表达，在从平静到宣泄，再回归于平静的。

0: Expressway Radio
1: 是由吕国梁作词作曲，鲜红的雨滴倾诉我。

0: 这首歌最近火上了多个音乐 APP 的榜一，很自然地跟着音符飘扬起来，穿越了步。你有没有听出这种感觉呢？
1: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。
2: 我是李丹丹，今天

0: 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，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
1: 到击鼓退敌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。
2: 严鲲鹏，
3: 我们紧扣青春，
2: 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，不仅
4: 种营养成分，有线下的优惠券，还有线上
2: 新高。以电影市场为例，
5: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，觉得还比较好。然后
2: 江苏苏州新产品、新服务、新体验，乐语
6: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，
2: 和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日商店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。
7: 新高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。
8: 4万千瓦时，日均充电量1800。
9: 那个次数啊，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。第二个的话，也能看
8: 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。
10: 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，
7: 由于水土流失面积24.04万平方。
11: 预地坝6.02万座，水土保持率，
12: 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，
11: 1452个，7313个生地占补平衡交易，坡耕地水土流失，
0: 供需两旺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
7: 打包，余杭店主金春生说，
13: 没开箱。
7: 为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
14: 已经流转了250亩雨地。詹旗
15: 来了，我今年养了6亩。我们全村呢，
16: 集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。
7: 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，世界数
17: 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与。
0: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，
18: 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，
19: 在仓库里面。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，相对的风险。
18: 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，存放点也要经过全面探查，发现库房存量药物
7: 1美元，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。
0: 自2026年4月至7月，在全
7: 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
0: 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下旬，
7: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
0: 乌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。
7: 暂无回应。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，方面7号消息，定期向也门运送液，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往。综合报道。
6: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，
12: 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。虽然这种传
7: 染记录为1周，最长可达6周。多数
6: 情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，
0: 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
5: 归还条件的情况下，将1815年至1999回应的框架。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
7: 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，26年的业绩预期。
0: 澳大利亚气候变，
7: 美国媒体6号报道，美国国土安全部已
0: 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
7: 宣行。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，总这次全国
14: 前无惧风雨托起，
2: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。
16: 北京时间19点整。
4: 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进行了宣判，认定李尚福犯行假释。再来，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，专利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议员。媒体上发帖称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一个小时里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此刻提示降水。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，
9: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年一度。
14: 新闻
8: 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，被分成不同的组别，有的要卧床15天能赚钱吗？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，招募的志愿是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。志愿者全程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，那本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，微中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的生理考验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。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，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58.63万千瓦时，是今年平日
9: 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
8: 够用吗？根据公开数据，截至今年3月，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。
9: 赋能方式啊，所以对于行业来讲，我觉得现在
8: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，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，江涛算了一笔账，
10: 你就是一个
8: 零服务费的情况。
11: 那么这种低价竞争下，给充电站打分评级，
9: 就跟酒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，比如说自助洗车呀、
11: 修车、餐饮、淋浴等一。

0: 一系列服务，继续投资升级设备，最终吃亏的还是消
1: 费。问题出在哪儿啊？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充电，这事儿啊，光有装是不够的，还得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。人都回到家了，结果酒店呢还三番
2: 一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，够反复使用，这算不算侵犯隐私？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，经查其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，而民法典也
3: 一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，这里面
2: 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，必须公
3: 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。
1: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
2: 者？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却
4: 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？
2: 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？好评则。未尝人表示，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
4: 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，从目前来看，
2: 获得曝光和流量，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。
4: 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。
2: 面对酒店
3: 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，
2: 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。另外一方面，要
4: 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，
1: 也提醒酒店，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。晚上七点，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。那技能呢
5: ？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。
6: 你不懂的东西，他一下子一提示，你可以借助。
5: 给员工掌握智慧排产，快速排除故障。
7: 避开尖峰店，冲。
5: 什么火爆？主要源于他零门槛全。
8: 你知道吧？有点太落后了，所以我就。
5: 小师生，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。
9: 最近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。我们也是
5: 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。
10: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。
11: 哈哈，哇，真不错！还有没有？
12: 前面不远。

0: 北京时间二
1: 车辆拥堵、缓行现象均可正常。
2: 喝了三碗酒，打死猛虎，赢
3: 孙悟空。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，
4: 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，开车
5: 一扇温暖着窗。
6: 高速路网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理，怎样挺过来的？接下来主播就要分享，
7: 在奋力向上飞，是为了走向另一个更高的顶点。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，悲观、失望、痛苦、决绝，殊不知感到高兴，因为很快就要走信。朋友们，有利的一面，充分利用自身的优，就好像是参禅。不断追求全呢。那么文章当中的这位父亲是教会孩子自我保护，先拿到积木的。我先拿到，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呢？那你们俩这个事情是谁不，老师批评他了，可是他不听，太小了，他的人生里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好，往往大家只看到你打他，就你几句解决不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。爸爸，我不敢。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才罢休。所以呢，在平时的生活总是保证自己不受到伤害。另外，与同学那种既相争又有爱求装作剪橡皮的样子，趁我不注意顺帮我解鞋带呢，恶有恶报啊。小孩子如果遭遇人际方面的麻烦，结果我又赢了，要优秀的多。击垮我们的信念，使我们的人生陷入随机的把100个人分成好学生，学生中认为自己真的是一个差学生。如果你认为你什么事儿都做不成，那你创造了不朽的命运交响曲，缺少那种永不服输的精神。

0: 与坚。永远不要轻易否定自己，能力和实力却徘徊不前，又评头论足。但是社交效率越来越高，各种而一个人的能力，当一个人能力配不上自己品味的时候，如是庸人自扰之。有很多女孩子们，尤其是虽然是剩女比较多呢，就是因为她们很清楚自己要向世界所感到特别的不适应。高端的环境里熏陶个一年两年，心和行动力，所谓找不到一个共同价值观的人很多。最悲哀的是，有时我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可以分期炒股，可以用杠杆开工，可以跑在能力前面的。来，中国有一定是从自己开始的。人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于世界进步的不是品味，而是能很少啊。而真正有能力的人必定是有品味的。
1: 路况信息，截止目前各路段末。
2: 爸爸，右边的车
3: 特别拥挤，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，
4: 请勿占用应急。

0: 自尊水平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，养出高度吗？孩子越管就越管不住呢，越结果公鸡受了惊吓，不仅不吃，总是像统治者一样控制着孩子。第二道的后果，孩子写作业马虎，不去管他，直到有一天尹建莉老师结识的道理一样的，无论别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练琴一开始啊，效果确实，老鼠在木箱里乱窜，无意中按压机关来获得食物充饥，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内驱力也会，也可以给孩子一次期待有趣，奖励越走心，对孩子的在品质、意识和智力方面有节，就会在潜意识里接受这样的暗示，很自律的人等等。这份名单的学生啊，其实呢都是孩子怎样的暗示就会塑造。第五点，不急于求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。而第二个居民区的实验员呢，先不愿意接受较高较难的要求，做了即使给孩子肯定表，我看见他低着头不停地抠着，我心里猛地一惊，原来有的时候批评责备和惩罚，而是帮助到孩子，唠叨指责和催促，让孩子体改变开始。第六，先聊价值的认可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我们惊喜。所以亲爱的们，亲爱的，你认同吗？
1: 生俱来的灵魂磨练得更加美丽。
0: 90岁每天都偏长呢，我们为什么工作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饭这一个目的？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听这生命发出的呼声，他一直就是修建神社，几十年孜不倦，这样的人最有魄力。患病退休期间，在每一段经历不会降临到我的身上。从幼时，稻盛和夫总是经常苦闷地做得如一日的坚持，一点点从板枝也就越发清晰起来。虽然本松风会社，一进会社呢，稻盛当下的现实，留在了这个地的不是什么爱好，也没有余，除了适当的心理建设之外，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产品研究中，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以一人之结果。无论是职务，带着这种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，是真的跳槽到一家好公司，可能还逆境中逃出来，却无处投井，越要特别认真的生活。人的努力的基础就是特别，经此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因此为了保证现场的紧张感不安，但还是默默地干活。下雨天，在形势严峻的经济萧条中，稻盛之下危机下没有解雇任何一名员，促进了公司的成长发展。在石油，
2: 北京时间21点整，
3: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。
4: 司机，我们快走，汪子要追上来了。
5: 好的，好的，
4: 太好了，车速慢，
6: 还不要慌，减速停车求帮忙。
7: 春，让我们再
8: 刷屏了。照片里的他仍旧年轻时还添了几分清爽和儒雅，素颜照被推上热搜的倪萍想起了一句话，一个人40岁中年以后，你的五看看你还有身边人有风姿不减当年，岁月这把皱纹，54岁的我穿上了始如一日的自律，他不过是数十年的克制与坚持才是抵抗中年危机的标配。人到中年，留下有句老话是有脸关心，每次同他聊天都像在听一场面色憔悴脸颊凹陷身材绝，想起来内心是常常阴云密布，还是一切和活力是一块细腻的布，愁苦一张没有被岁月欺负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，就围着孩子打转，就是洗洗涮涮童言无忌，但那一刻他还是感，从那以后他便有回忆起那段日子，他感慨万千，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其实是己，是对别人的尊重

是对自己的取二，晨起一杯水，多吃果碗比款式重要。九，培养一个爱好，往后余生养于双眼。

0: 的强大都是从享受独处开始的。
1: 感却久久无法散去，如何还能静下心来读书？奇怪的是，在翻读了，有时候不是环境的问题，而是假如不带手机电脑，把你一个人。二是按下电，甚至还有一名志愿者，在短短的15分钟把空洞和麻木渐渐丧失了。与居住在豪华的公寓，心那里没有汽车，出门几乎要靠步行。将都市的噪音过滤掉的产品，享受独处静坐。在没有噪音打扰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动退去。如何能在写作的时候心无旁骛呢？想要全神贯注地完成一个任务，就必须情急之下，他买了一张从纽约到东京的。他在一篇博客中分享到，一有闪动就想要打开信息回复，环境带来的干扰，专注于当下，受到生命的丰富。几十年来的手稿笔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那每天留2个小时的时间，不与人家说。一个人的灵魂，只有在独处，那些独处的日子，恰恰是终点，是星辰大海。
2: 爱本黑白成泼墨山水落泪。
3: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。
4: 妈妈带着小猪开瑞和吉米姐弟俩，
5: 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。
6: 汽车前后不嬉戏，交通安
7: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着窗。
0: 如果可以，多希望余生都是。

一定有一个人不在你的身边记一生，爱一回，因为他你尝到了心动的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只能向别人海，曾与你相遇，那些思念的是一样的人出现。

0: 光如何变迁，它都是你生活中为
1: 又很怀念那时的自己。眼睛里面青烟永远，进屋里的阳光治愈。过去对我们而言信，只是觉得轻的都是命中注定不属于我们的，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。

0: 穿越了
1: 美好的彼此，最好的爱是彼此成就。
2: 爱情在每个彼此成就好和分歧的时候，我们都和齐头并进，会和你一起努力，共同抵御着，以不负彼此的深情。

0: 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。
1: 因为心宽了，生活就顺，总是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，事事计较。黄帝内经中有几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就算是天少思少虑，人就轻松了，心情畅所困扰，懂得放下才能自就少了，不多思不多虑。
0: 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人生总

方，但是呢

0: 生动了
1: 的样子，修正了我的审美。
2: 袁隆平也
0: 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，他是我追的。忙碌困扰，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。
3: 青壮年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，你当有休息，那这个时候猝死其实呢，比如像用脑过度，眼睛就会出现，如果此时再进行剧烈运动的话，可能会造成错觉，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大大的下降，一旦有这个心慌或者心律失常的。
0: 董荣芬医生讲如何预防萎缩性胃炎。
4: 胃壁就要受到一定的损害，那么受到损
0: 害是真的吗？数万人的研究结果给
5: 800毫克几乎会使我们尿中的钙，使人衰弱的疾病。当骨骼密度到底喝多少才算合适呢？其实呢，应该具体的情况来权衡。如果已经
0: 你会出现三个表现，
6: 女性呢都要经历一个过。那这一段话呢，就是讲述了在密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。那这个发现，经过现在西医的这个调查，那其实呢，45岁到55岁其实呢是要提高警惕的。那你说，哎，这个要癌症的高发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已经是30天、40天甚至

0: 2-3个月才来，你应该知道了。虽然说我们最常冷藏的情况，不用呢过度的担心，
1: 也可以引起尿毒症。慢性肾功能来把别人的肾脏啊装在他体内，来1/3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，那么更造成死亡啊。所以呢，对于大帮助的。所以对于急性肾衰竭，
2: 本身都不愿意吃这类药物，副作用一两，有的人把它和砂糖类一起吃，危险性肾功能下降。刚说的螺内酯除了会导致呼吸困难，重度缺钾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都会造成心律

0: 血管疾病。第二点告诉大家，喝咖啡与心律失常。有的人喝完咖啡以后会觉得心可能过量了，任何事情过犹不及，即使氧气容易萎缩，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。同时研究发现，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，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并没有降低。所以说食物中钙、铁、维生素 B6 的吸收。第三，
1: 阳性分三种情况，不同情况不同处理方案。
2: 做完了之后呢，尤其好多女同志做完之后尿潜血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一个加号的情况下，这个不一定说明你有问题，但是有的啊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尿潜血阳性，你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根据每个人个人情况，当他有的人就这么一个加号，但是呢，他就是找不到。
1: 四月医生告诉你，
3: 经常有患者会问，这个椎间盘突出和膨出相对容易自愈后，就可以把这个炎症吸收，同时配围成的一个椎管。那么椎管里面总形成对脊髓或者是马尾神经，同时症状有非常的严重或者是明显，
4: 我就导致他慢慢长大之后呢，就会对这种环境当中的一些尘螨啊，或者一些
5: 症呢，都有复发的这可能。但是我们首先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，治愈率学的快速发展，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反应比较好，5年的生存率相比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，只有积极的了解
6: 症，也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后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，尤其是在道的蠕动然后出现一个排便，尤其指的情况就比如你是肝郁脾虚，
0: 如果得了高血压吃辣椒可能血压会越来越高，群中每周吃辣椒1到2次，毕竟那些从吃辣椒多少跟高血压水平没有明显的关系，所以高血压的人可以吃辣椒但不能喝酒，这是会明显降低对食盐的喜好，平时如果爱吃辣椒那也没有必要因为得了高血压有酸甜苦咸，这些味太多了胃肠道也会辣，甚至吃完辣椒第二天上，那么你就不要吃辣椒，不要去凑热闹了。科普辣椒而靠的是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，包括健康，
7: 并且呢还起疱疹，有些人呢用了药，有些人呢是像火烧一样疼痛，有些人呢是几方疱疹，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式呢？以上的人而言啊，出现后遗神经的痛呢该水痘，但是呢你后来啊又没有发作，说你身体的状态也比较差，你的素质也比较差，也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啊他4年以上的整个的
1: 以后千万别熬夜，
8: 熬夜的危害第二个呢，熬夜呢引起来一个免疫功能，导致他的这个心脏病的一个突发，会导致一个卵巢的早衰所以我
5: 第一就是长期饮酒，酒癌；第二呢就是长期熬夜，而会引发其他疾病的发生，如脱发、两鬓变白；第五是养肝，
1: 花生油大不能吃，研究
0: 当然挺油的，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。每天吃14克坚果包括花生，油炸的啦，多盐多糖的花生。平时
2: 朋友呢，包括患者到诊室里来的时候的患者，他们呢查完血脂之后，血脂是正常。哥的书上对于这种黄瘤的分类呢，还有6型，哥去看一看。
1: 腰椎间盘突出，
3: 有的医生建议他保守治疗，他建议里边的髓核组织已经突破了纤维环线，那么对这个人来说，他的挤压是不太严重的。突然出现特别大和突然的，还是建议您啊，尽早还是选择。
1: 该选择放弃吗？李英医生来告诉你，
4: 整个的脸、口唇啊都是黑的，面罩戴在脸上，卡了一个面罩，太痛苦了，知道吗？非常的痛苦。我们从他那个医院里啊。无法入睡啊，没办法躺下就离开了，走的也还算安详。
5: 这也说明呢，得胃病的人呢非常之多，因为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的胃病，而且它可以逃避酸之外，它还会导致这个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。第三，
6: 因为脾呢是水湿代谢的一下呢，就是如果你不健脾，你适合这种肥胖。
1: 牛奶是补钙剂，
9: 不让你喝牛奶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又传出来了，说是铝中毒，如果长期不会浸润到牛奶当中的，敬请放心。就说了，是有些地方为了让牛产奶，就给大家想象的要打上激素来产奶，不是这个样。咱们国家的膳食宝塔当中呢，咱们就怎么样？你要去找其他原因，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喝牛奶？它是指的那一部分缺乏乳糖起来了以后，你就能喝牛奶了，也不用担心。
4: 话题。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国内的那么发了一些文章长期饮用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喝茶的这种温度食物也好，饮料也好，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错。
10: 路况实
11: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，
12: 我就是辛苦。

0: 路况实时播报，
1: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。
2: 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
3: 哦，牙齿要矫正，要美白，你的头
4: 在群里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。这是日落，要是你说
5: 我呀，
4: 不是你在说话，是话在说你呢。少用梗，多思考，少用网络流行。
0: 如果说我是，我支持你，我是生活。
5: 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，啥事儿也不会办。方案说了，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，
6: 民生政策、交通法治、高速动态。
7: 各位听众朋友，早上，上城市最高温陆续超过25摄氏度，潮着依旧需要注意保暖。
8: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：亮眼，接待量双增长。
7: 2026东北超，
8: 4月29日至5月6日，铁路五印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，
7: 量1898.63万千瓦时，是今年
8: 是明确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，既保障受害人权益，也鼓励互助行为
7: 指标和42个3级指标。
8: 近日，引航港口企业按计划协同作业，
7: 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西沿海通道重要部分，2025年12月开
8: 完成，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由路基施工。征高邮等地将新增一条通往南京的
7: 沿线，浇筑任务圆满完成，关键工程节点强化合肥都市圈与长三角地区的交
8: 往，离市方向车辆正常通行，同时封闭。
7: 2026年五一假期，辽宁高速服务1.44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4.22%。
8: 对假期客流高峰，以优质服务实力出
7: 封闭施工。沈阳至大连方向车辆，
8: 海湾北互通立交出口处选择目的地。
7: 车流由黑大县、汉高县、丹东县绕行走，也可在快手、抖音平台搜索辽。
8: 高涨，假日经济持续升温，基比增长12.6%，消费市场呈
7: 轻松实现看球、消费、游玩一站式狂欢。一边畅想舌尖盛宴，一边为三
8: 根本停不下来。沈阳市商务局携引流带动全城消费升温。
7: 近日起至7月6日，第二期9月1日至圣诞节出行。
8: 即日起，鞍山千山景区 A 牌照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安装有。
7: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在路
9: 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，来到辽宁高速进行工作，我感到无比荣幸，担任团总支书记和局团委委员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但更重要的是，
10: 交通人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高效智能化转变，借助在线路长、设备分散、涉及领域广
9: 管理中，我带领团队在积极保障权创新，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。
10: 端电源或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，更了解要解决的问题，需击中的要和了远端专人断电配合的需要，投入使用电力。作为个导致设备停用、损毁等时有备用电源启用期间不能感知的问题，靠统计分析收费站雨棚和广场站。
9: 一天下大事必作一细，涉及领域广，24小时不停运。面对上述问题，我和研发的设备故障发现和维修时间保护了。
10: 为提高路网运行监测能力，